0: 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 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 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3: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 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

0: 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

0: 二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

0: 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

0: 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 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

0: 八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十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七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

0: 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 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八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

0: 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0: 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 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德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 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

0: 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

0: 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

0: 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 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 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

0: 跻身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

党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

0: 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 美以尚未就此作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 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0: 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德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利雅德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

0: 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

0: 治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

0: 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

0: 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 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

0: 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 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 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 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 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

0: 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

0: 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 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十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 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 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

0: 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 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2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 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 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

0: 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

0: 在武装等方面十一日消息，十日至十一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

0: 厄十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

0: 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 分别是 Dean Lightersturf 和 Orion Lighterstur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v，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 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作努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 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不得。

0: 屈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不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3: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 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3: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利雅德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社。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3: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

0: 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 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

0: 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ed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ev。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 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0至9:0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 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作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 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 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

0: 以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四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 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

0: 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俄罗斯国防

0: 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

0: 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则

0: 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 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 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

0: 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

0: 合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看好射频弹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y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0: 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 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劲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 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一不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十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八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2: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

0: 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 这一警告应被严肃。

0: 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 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沙土巴埃4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 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债务章程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

0: 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

0: 德国王国际机场十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急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

0: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

0: 即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作努力。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 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 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在。

0: 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

0: 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

0: 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 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 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 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 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

0: 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 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 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

0: 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

0: 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

0: 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 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3: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 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

0: 界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

0: 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

0: 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 马拉松成渝一步一步，

0: 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0: 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 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

0: 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 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

0: 公然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

0: 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 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 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 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0: 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 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 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

0: 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

0: 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 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 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戈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戈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 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 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 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 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

0: 务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

0: 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0: 报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C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 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 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

0: 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 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

0: 们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ed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 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derstorff 和 Orion Lei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利雅德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1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 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

0: 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

0: 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交付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

0: 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

0: 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 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德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利雅德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 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

0: 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 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y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 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

0: 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1日， 美国联邦航空

0: 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 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 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 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0: 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展

0: 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 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

0: 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无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

0: 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

0: 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

0: 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劳

0: 和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

0: 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

0: 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月12日，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 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3: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
3: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 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 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

0: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 埃塞俄比亚。

0: 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无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

0: 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 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 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 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

0: 约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 海峡。

0: 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 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2: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

0: 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

0: 南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 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0: 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当地时间12日，

0: 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

0: 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 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

0: 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 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 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 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

0: 板，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 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记者沙达提。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

0: 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 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 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

0: 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 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 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 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

0: 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 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

0: 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

0: 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 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

0: 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 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SI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 最关键的是要有

0: 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无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

0: 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 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0: 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什

0: 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

0: 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 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查。

0: 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 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

0: 国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y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

0: 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旗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旗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 目前，有关部门

0: 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 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ed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 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0: 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作努力。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 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不得，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 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尘、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 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

0: 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0: 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 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

0: 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政府十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十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八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 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 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

0: 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 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 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 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

0: 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 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